你把你妈把大大妈把的杀人你说你爸爸妈你把啥啥的啥啥啥你说你的你说你哥哥妈把的啥啥爸爸妈妈爸爸妈你把你妈把你啥啥啥啥啥你说你的哥哥哥哥哥哥妈Some made out of the yard.